暑假就要来了，快趁假期的一开始给孩子养成一整个暑期的良好生活习惯吧。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成功举办第十年了，现在正式招募小英雄，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匠心甄选，而且分为海陆空三个主题，在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路。最近呢，我们正在重金补贴啊，陆军线路最低不到2000元就能报名了，不过福利名额只有200个左右，报满立刻恢复原价。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给咱家宝贝儿抢个名额。

夏天 polo 衫就是休闲服饰的爆款单品，今天 UP 商城带来高品质的罗蒙男士冰丝凉感的 polo 衫。罗蒙这个品牌大家很了解的啊，线下是有非常多门店的，品质有保障。他们家的 polo 衫呢也被不少明星达人推荐过，好穿有型，清凉舒适。现在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你可以先来看一看款式。这款 polo 衫呢采用的是锦纶加上氨纶的冰丝凉感面料制作的，拿在手里冰冰凉凉，穿上更加的透气，而且也很吸湿，特别是现在的高温天气，穿上它不闷热不黏腻，清爽又舒服，而且机洗不易缩水不易掉色，抗皱能力也很强，根本不需要费心打理。衣服的前面呢印有罗蒙品牌的 logo， 低调又有辨识度，而且呢上身利落，版型挺阔，非常显精神，搭配休闲裤啊短裤啊牛仔裤都是可以的。它有六种颜色可以选啊，黑色、白色、粉色等等，尺码是从 M 码穿到 8XL， 90斤直接穿到240斤，不挑身材，不挑肤色，也不挑年龄，日常通勤啊、出差都可以。这种高品质的 polo 衫送给老公、送给老爸、送给家人再合适不过了。现在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咱们这款专柜定制版的罗蒙 polo 衫吊牌价呢是399元一件，今天是我们商城的特惠活动啊，一件只要99，朋友们一件99，而且节目期间下单买一件再送一件，相当于两件大品牌的罗蒙 polo 衫，一共只要99元，平均一件还不到50块，专属于咱们听友的特惠价，实惠划算，买给老公买给老爸都可以。趁现在库存还比较足，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紧去抢购。我们商城呢还有最近热卖的云朵记抽纸，79元到手两箱，一共48包加厚的抽纸加18卷加厚的卷纸，66件啊，到手只要79块钱，合到平均一件只要1.18元，同样是回复秒杀去看看吧。最近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端午假期，如果你的爱车出现开空调之后动力不足，油耗蹭蹭往上涨等问题，不仅耽误路上的行程，更影响咱们的心情。那万能通的年终特惠活动啊，最近出炉了，想跟大家来推荐一下，发起拼团是更划算的。全能优湖三兄弟和精装礼盒，两人拼团每人减5元，三人拼团每人减10元，五人拼团更是每人立减15元。现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选三兄弟或者是精装礼盒，点击开团或者参与拼团，然后把链接甩到你的朋友圈、车友群，拼得越多，省得越多。现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一起拼起来喽！

夏天 Polo 衫就是休闲服饰的爆款单品。今天 UP 商城带来高品质的罗蒙男士冰丝凉感的 Polo 衫。罗蒙这个品牌大家很了解的啊，线下是有非常多门店的，品质有保障。他们家的 Polo 衫呢也被不少明星达人推荐过，好穿有型，清凉舒适。现在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你可以先来看一看款式。这款 Polo 衫呢采用的是锦纶加上氨纶的冰丝凉感面料制作的，拿在手里冰冰凉凉，穿上更加的透气，而且也很吸湿，特别是现在的高温天气，穿上它不闷热不黏腻，清爽又舒服，而且机洗不易缩水不易掉色，抗皱能力也很强，根本不需要费心打理。衣服的前面呢印有罗蒙品牌的 logo， 低调又有辨识度，而且呢上身利落，版型挺阔，非常显精神，搭配休闲裤啊、短裤啊、牛仔裤都是可以的。它有六种颜色可以选啊，黑色、白色、粉色等等，尺码是从 M 码穿到 8XL， 90斤直接穿到240斤，不挑身材，不挑肤色，也不挑年龄，日常通勤啊、出差都可以。这种高品质的 Polo 衫送给老公、送给老爸、送给家人再合适不过了。现在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咱们这款专柜定制版的罗蒙 Polo 衫吊牌价呢是399元一件，今天这是我们商城的特惠活动啊，一件只要99，朋友们一件99，而且节目期间下单买一件再送一件，相当于两件大品牌的罗蒙 Polo 衫，一共只要99元，平均一件还不到50块，专属于咱们听友的特惠价，实惠划算，买给老公买给老爸都可以。趁现在库存还比较足，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紧去抢购。我们商城呢还有最近热卖的云朵记抽纸，79元到手两箱，一共48包加厚的抽纸加18卷加厚的卷纸，66件啊，到手只要79块钱，合到平均一件只要1.18元，同样是回复秒杀去看看吧。

0: 动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
2: 3038次列车
1: 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3: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很多人说起装修，第一反应是繁琐疲惫，预算超支，工作和工地不能兼顾，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上就拖延工期。最重要的是那些隐蔽工程啊，防水的高度够不够呀，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用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呀，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死弯啊等等。看得见的有标准，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良心吧。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家装质量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现在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而且呢点开官方链接，直接先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让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盛大开启，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服务，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发送省钱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来参与活动，让未来的居住空间顺心又顺手。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
2: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3: Better music, better music.

继续锁定河南音乐广播。现在很多装修业主的心里啊是这样的，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呢是要住新家了，但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咱们河南音乐广播举办了一个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啊，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去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报名。咱们也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做施工服务，而且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监督施工过程。现在回复家装节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参与报名了。去年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端阳，风暖昼长。
1: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音乐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是来自阿斯的一首喜欢啊，一首唱单恋的歌。这首歌其实更像自己内心独处时的独白一样啊，温柔治愈，把单向奔赴的心事唱得特别的通透柔软。这首歌也开始了今天的我们端午节的特别的节目时间啊，我依然是你的 DJ Tony， 此刻你锁定的频率依然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接下来五个小时将由我在这里陪你听歌了。下面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大都会乐团《明日最佳》。

大都会乐团明日最佳，明天就是父亲节了，怎么样，给父亲的礼物准备好了吗？没有的话，不妨选择一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给父亲的爱车清理清理积碳啊，也是个不错的选择。现在呢，我们的万能通正在推出一个年终的特惠活动啊，发起了拼团更划算。那万能通全能用户三兄弟还有精装礼盒，两人拼团每人减5元啊，三人拼团每人减10元，五人拼团更是每人立减15元，都是回复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和您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OK， 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陈静飞的美丽场。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皮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8: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7: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9: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在今这首张山的歌当中唱到啊，想要去遥远的地方，飞到遥远的地方看一看，遥远的地方风景可能很好看啊，但是信号不一定很好哦，所以说想要让手机的信号啊一直处在一个满格的状态，不管你是出去旅行或者是经常开车在路上的朋友都可以啊，现在回复一下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来冲一波我们领航商城的随身 WiFi， 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了，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以上我们听得到的这一首张三的歌，今天的版本是来自准备去年就宣布啊，在2027年完成所有巡演后正式封麦告别乐坛的蔡琴。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老狼的《鸟儿的幻想》。

应该说老狼自带年代感的这样的嗓音呢，完美承载了80后90后甚至是00后的这种理想哈。以上我们听到的是老狼的一首鸟儿的幻想。时间到了9:24了，这里然是 DJ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我们音乐广播端午节的特别节目啊，自在端午轻松拿下。哎，说到轻松呢，想要让装修这件事儿变得轻松起来，也可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参与一下我们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品质家装节。这一次我们依然是零增项零延期，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总之呢，想要装修省心省钱，回复关键词家装节就可以了。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置身未来，音乐燃烧。
2: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0: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3: 五月端阳，风暖昼长。
1: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音乐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越来越不懂，来自谭雅蔡健雅，这是一首共情力特别强的歌啊！我相信听懂歌词的人呢，大多都在感情里经历过失望与迷茫。说到迷茫哈，装修这件事儿，有的时候也真是让人迷茫，让人头大。不过装修你要想省心省钱呢，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可以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自己用可以，那家人朋友装修也是可以的，并且呢，我们有百万质保金的全程兜底，家装质量监督记者也会全程监督啊。总之装修想要省心省钱，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好了，再来听到的歌是当年 Notting Hill 诺丁山电影的插曲，来自 Ronan Keating Will You Say Nothing At All。

歌当中无声胜有声的浪漫哈。时间到了9:38，这里依然是 DJ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我们音乐广播端午节的特别节目啊。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已经成功举办第10年了。那也是从这个月开始，我们开始正式招募今年的小英雄啊。我们是官方打造的夏令营，安全靠谱，项目丰富，有3个特色主题，分别是陆军、海军和空军，依次在郑州、青岛和湖北举办啊。现在我们有一个重金补贴的一个福利，比如说6天的啊陆军特色线路补贴完，最低不到2000元就可以报名，但是我们的补贴名额只有150个人左右。现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再来听到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

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啊。那可能很多家长给孩子这个补充的有钙啊、维生素啊，想让孩子提高一下抵抗力哈。但其实现在呢，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在儿童成长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了。只要回复成长两个字到我们的官微就可以下单。

当年姚谦和小柯共同为小矮仙打造的这一首最熟悉的陌生人过后，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领航商城联合了专业营养

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太急躁，静下心来慢慢处理，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

0: 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Eason 陈奕迅的这首《十年》，把时间带到了9:51，接下来又到了我们今天 UP 商城好物分享的时间了哈。今天要与你分享的好物呢是罗蒙男士的冰丝凉感 Polo 衫。那罗蒙不用说了啊，线下有很多这个门店啊，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他们家的 Polo 衫呢，也被很多明星达人推荐过，好穿、有型、清凉、舒适。这款 Polo 衫采用的是冰丝凉感面料制作，拿在手上冰冰凉凉的，穿上以后啊更透气更吸湿，特别是现在的高温天气啊，穿上它以后不闷热不黏腻，清爽舒适，而且它是可以机洗，不容易缩水啊，而且抗皱能力特别强，不需要费心打理。那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也特别的香啊，日常像这样一件罗蒙的 Polo 衫呢要卖到399，就是吊牌价是399，但是今天我们的特惠活动一件只要99元，并且在节目期间下单买一送一，相当于到手两件只要99元。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第一次听这一首小步舞曲应该是看电影《蓝色大门》的时候啊，陈绮贞的这首歌也被用作了这部电影当中的一首插曲。好了，这个时段最后让我们来关注一个关于这个高考考生的福利啊，还有几天高考的分数就要出来了，河南的考生们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呢？现在可以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到高招面对面专区啊，有老师帮你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好了，这个时段最后我们要给你的歌来自四川的歌手地磁卡贾月亮。过程

0: 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9: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端阳，风暖昼长。
1: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音乐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很少有歌手哈、为自己的前东家来写一首歌，那邓紫棋就写了这样一首句号哈，这首歌就是他写给前公司的。那这首歌其实没有什么指责怨恨，你听到的更多的是和过去的和解哈，和过去画上一个句号。这首歌也开始了今天第二个小时 Tony 陪你听歌的时间，再来听一首新歌。

放慢脚步，世界再湍急，我们也要守住自己的节奏啊，要变得 chill 起来，轻松起来哈。说到轻松，想要让装修这件事变得轻松起来呢，现在可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参与一下我们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品质家装节。这一次我们依然是零增项零延期，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工期90天，延期1天，赔给你200块。总之呢，想要装修省心省钱，记得回复三个字啊，就是家装节，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OK， 时间到了10:09，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合作的曲目，来自范玮琪和张韶涵，如果的事。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以上我们听到的是郭顶的《我们俩》，这首歌没有撕心裂肺的这些虐心的桥段啊，只用了平淡温柔的旋律就讲述了少年的情爱哈、啊，就是唱得很克制，藏着怀念，但是呢，每一段旋律就像翻开这样的旧相册一样温柔治愈哈、啊。OK， 时间到了10:17，这里依然是 DJ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我们的端午节特别节目啊。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创作才女 Penny。戴佩妮，这首歌叫做《就是你》。

Danny 戴佩妮就是你。我们今年已经是成功举办第十年的夏令营，就是我是特种兵啊。如果还没有给孩子选好夏令营的话，不妨现在回复关键词特种兵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了解一下我们夏令营的一些优势和亮点啊。我们是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有三个特色主题啊，分别是陆军、海军和空军，依次是在郑州、青岛和湖北来举行。那现在我们正在做一个重金补贴的一个福利啊，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元就可以报名，不过福利名额只有150人左右，记得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我们的官微来报名吧。再来听丁时光。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2: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1: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2: 啊，这么久？
1: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2: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5: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5: 24小时不停止，
4: 不停止。
0: 五月端阳。风暖昼长，
1: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送，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音乐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可以说这首歌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特别具有代表性的一首 R&B 的作品了，来自 Alex 杜德伟的《情人》。时间到了10:30，这里依然是 DJ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我们的端午小长假特别节目。我们的这个端午节目呢，今天 Tony 会陪你5小时在直播间听课啊。接下来这首歌，天后王菲曾经翻唱过，她把它翻唱成了。乘客原唱是谁呢？就是来自瑞典的歌手 Sophie Zelmani， 这首歌 Going Home。

这首非常具有高级听觉质感的一首歌，来自 Sophie Zamani 的 Going Home。 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古风的风带我走吧。这首歌它把风比作了自由哈，讲的就是成年人想要逃离琐碎生活的一种心愿。让我们一同感受一下古风的这首歌《风带我走吧》。

优酷三兄弟，原价299，日常特惠199元，那拼团之后最低只需要184块钱，那我们的精装礼盒拼团后那只需要224块钱哈，那一套三瓶强力清碳，然后还可以修复磨损，长效防护，三效合一，让老车找回新车般的这种顺畅感觉。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和您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周深带来这首歌《漂洋过海来看你》。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夏天越热越流汗，想要防晒更耐扛，这是资生堂蓝胖子 SPF 50加全波段防护，遇热遇水防晒力更强。UP 商城15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179，旅游、通勤、海边度假一瓶搞定。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即可下单。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一首乐园来自已经成军20多年的电子乐队宇飞门。时间到了10:47，这里依然是 DJ Tony 正在为你直播。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省钱的福利啊！现在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内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领取到2000元的家装补贴，自己装修可以用，家人朋友装修也都是可以用的，还有我们百万质量保证金的全程兜底啊，并且我们的记者会担任家装质量监督员，全程为你护航。记得想要装修省心省钱，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官微就可以了。

OK， 以上我们听到这首歌《谁偷走我的 pineapple》，就是谁偷走我的凤梨的意思啊。这首歌呢是来自小众独立乐队《简单对话》。那 pineapple 象征着每个人藏在心底的纯粹的自我哈、啊。这首歌唱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成年以后也不能丢失天真的自我，要有这个少年感。OK， 时间到了10:52，这里依然是 DJ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我们的端午节特别节目。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 UP 长城今天的好物分享。夏天来了啊，这个一件特别凉爽的冰丝 polo 衫是少不了的，今天就要向你再次推荐罗蒙大品牌的这个冰丝 polo 衫了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了6款颜色，分别是黑色、白色、粉色等等，尺码从这个 M 一直到 8X 啊，90斤可以一直穿到240斤，不挑身材，不挑肤色，不挑年龄，清凉又时尚，日常通勤呀、出差呀、约会呀都是可以穿的。这种高品质的 polo 衫啊，日常的售价是399元一件，今天我们 UP 长城特惠活动啊，一件只要99块钱，并且在直播期间下单买一件还送一件，等于说2件罗蒙的冰丝 polo 衫到手只要99块钱，平均一件不到50块钱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最后来听海妖乐队这首歌，叫做《游》。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0: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端阳，风暖昼长。
1: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音乐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算作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标志性的这样的抒情对唱了。时隔这么多年，依旧相信很多朋友可以共情其中唱的这种爱而不得的心酸感啊。这首歌也开始了今天 Tony 第三个小时陪你听歌的时间。此刻你锁定的频率依然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我们端午特别节目哈，自在端午轻松拿下。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支乐队啊，叫做回春丹。这首歌呢，其实原唱是林子祥经典的一首情歌了，那回春丹改编成了独立摇滚的版本，原版本非常的温馨平淡，但是加入了摇滚元素以后特别的随性啊，来听听看，分分钟

0: 走。
1: 回春丹，分分钟需要你。接下来这个好物呢，如果你经常出差啊，或者是经常开车在路上，或者是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哎，就特别需要了。这就是我们领航商城的随身 WiFi， 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啊，彩色屏显，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那并且每半年免费帮您换电池啊，5年质保只换不修。想要这个来下单我们领航商城的随身 WiFi， 现在回复随身两个字啊，记得回复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独立音乐人缓缓用她少女细腻的视角来创作的一首歌，记录青春期独有的雀跃的心动感，一次跨两个台阶。
2: 大

0: 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

0: 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0: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4: 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1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5: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这是来自金海心的《江郎》。听到江郎哈，总会想到一个词，就是江郎才尽。哎，有的时候真的不是咱们江郎才尽，是这个专业的事儿啊，真的是要交给专业的人，交给专业的团队才对啊。比如说装修这件事儿呢，想要装修省心省钱，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可以直接领取到2000元的家装补贴，而且还有我们的这个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省钱。再来听到 Sting 的歌。

这是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的片尾曲，来自英国的摇滚大师 Sting。 时间到了11:25，这里依然是 DJ 陶念正在为你直播的我们的端午节特别节目《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那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音乐广播啊，成功举办今年是第10年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我们是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啊，有3个特色主题，分别是陆军、海军和空军。那举办地点呢，依次是在郑州、青岛和湖北啊。现在我们推出了一个重金补贴的福利机制，那补贴过后，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元就可以报名，不过我们的福利名额只有150位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呢是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参与咯。

0: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端阳，风暖昼长。
1: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拼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音乐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何润东，我记得我爱过。我们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最近的拼团活动，记得参与哦。我们的全能用户三兄弟，原价299，日常特惠199，拼团最低只需要184块钱。另外，我们的金装礼盒原价239，拼团过后最低只需要224块钱。那都是一套三瓶啊，强力清碳，然后还能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让我们的老车找回新车般的顺畅。想要拼团的话，记得发送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点击开团或者是参与拼团就可以了。拼的越多，省的越多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再来听到江美琪。

畅利啊，现在可以多一个选择，就是我们领航商城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的饮品，现在回复成长两个字到我们的官微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好的，方大同这一首《特别的人》过后， Tony 要特别向你推荐一款啊，大品牌罗蒙的男士宾斯 Polo 短袖啊，这也是我们今天 UP 商城的好物，特别要向你分享的一款这个 Polo 衫。这款 Polo 衫先说说价格吧，真的性价比特别的高啊，原价是399一件，今天我们是商城的特惠活动啊，一件呢给大家把价格降到99，而且是节目期间下单买一件再送一件，等于说相当于两件啊，大牌的罗蒙 Polo 衫，而且还是冰丝款的啊，只要99块钱，平均一件不到50块钱。那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6种颜色可选，尺码是从 M 到 8XL， 那可以90斤一直穿到240斤啊，不挑肤色，不挑身材，不挑年龄，非常清爽又很时尚，日常通勤出

开啊，都可以穿。嗯，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呢，就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啊。还没有关注我们官微的朋友，可以在微信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然后加蓝微的就是我们，在留言框直接回复两个字，就是秒杀。到我们的留言框里面就可以直接点击我们的链接下单了。 OK， 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理想带来的星星开始坠跌。

0: 好的，这个时段最后，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一同打造的品质嫁妆节。这次我们依然是零增项、零延期，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啊！并且我们的记者呢，也是会专门为你保驾护航的，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嫁妆节”三个字，到我们音乐广播的官微。最后来听毛不易。盛夏
1: 日落时候，轻轻发出的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Hello, Hunan.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3: 置身未来，音乐燃烧。
4: 五月端阳，风暖昼长。
3: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送，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音乐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0: 是一份属于夏日的限定心动啊，来自李玖哲的夏天。这首歌也开始了今天 DJ Tony 第四个小时陪你在魅力881听歌的时间。没错啊，此刻你锁定频率依然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端午假期自在端午轻松拿下的特别节目时间。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依然可以回复你想说的话，语音文字都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留言框直接留言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啊。这首歌来自梁静茹，这是她2012年专辑的同名主打《爱久见人心》。
1: 我冷漠是不想被看出，太容易被感动触及。

感情如这一首《爱久见人心》，唱尽了细水长流爱情里的包容和懂得啊。接下来这首歌是李荣浩的《李白》，这首歌呢也借李白这种狂放洒脱的人生态度，唱出了李荣浩渴望拥有他那样不受拘束肆意洒脱人生的一种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3: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杰伦稻香，昨天在周杰伦的粉丝群里面看到啊，抢到杰伦在北京演唱会的小伙伴们，他们昨天依次收到了这个座位分配的短信啊，又是几家欢喜几家忧啊，有人分到了第一排，有人分到了山顶。再来听到的歌来自林凡。

这是来自林凡的五天几年。那如果你参与了我们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品质家装节啊，工期是90天，延期一天将会赔你200啊，并且还是跟你签订的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依然是我们的记者全程监督啊。记得想要参与的话，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家装节三个字啊，记得是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OK， 时间到了12:21，这里依然是 DJ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端午节特别节目自在端午，轻松拿下，就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翻唱曲目，来自林志炫啊，出自林志炫在2001年的专辑擦身而过当中，花房姑娘。

0: 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0: 端阳，风暖昼长。
1: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音乐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又是一首老歌新唱啊，来自莫文蔚版本的打起手鼓唱起歌，颠覆了传统民歌的演绎方式哈，增加了很多这种都市摩登感。时间到了12点32分了，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前不久刚刚来到郑州的逃跑计划乐队，这首歌《你的爱情》。

你的爱情，说这首歌是逃跑计划乐队的主唱毛川啊，根据当年自己在校园的一段爱恋然后创作的一首歌，所以你听到的全是那种特别直白的心动啊，满是青春独有的热烈还有赤诚。 OK， 时间到了12:38了，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省钱的小妙招哈，这是要支给所有准备装修的朋友们的啊，想要装修省心省钱，现在可以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领取到2000元的家装补贴，自己装修可以用啊，另外家人朋友也都是可以用的，只要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享受到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呀，还有我们10年质保终身维护等等福利啊，只要回复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再来听到 Taylor Swift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一首《江南》来自 JJ 林俊杰，这首歌当中的古筝笛子搭配现代的 R&B 节奏哈，还有林俊杰独特的转音式的这种唱腔，的确是把古风意境还有流行旋律结合的特别的完美平衡哈。 OK， 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当年伍佰写给万芳的一首歌，叫做《不确定》。

好的，万芳这首不确定过后，接下来我们要请到的是摇滚歌手梁博。虽然他唱抒情摇滚特别多，但是我们从他的歌声当中听到的更多的是一种克制哈。比如这首歌《给我一点温度》。

的确，摇滚不一定是激烈宣泄哈，也可以像梁博这一首《给我一点温度》一样安静深沉。好了，这个时段最后我们来听到的是 GG 梁咏琪的歌《凹凸》，我们下个小时再见喽。

0: 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2: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端阳，风暖昼长。
1: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音乐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英、黄立行《分开旅行》这首歌也开始了今天 DJ Tony 第五个小时陪你听歌的时间了，没错，五个小时了。这里你锁定的频率依然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端午特别节目《自在端午》，轻松拿下。接下来听到 Sandy 林忆莲。

林忆莲《铿锵玫瑰》唱出了女性的独立和坚韧，接下来这首歌呢，唱出的是漂泊半生后的人生和解啊，没错，这就是来自朴树的《平凡之路》。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柯南音乐广播。
2: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3: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2: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3: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4: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3: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5: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3: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6: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3: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7: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3: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7: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3: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8: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3: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1: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

0: 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好的，齐秦这一首 Sophia 把时间带到了13:20，让我们赶快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和华不装饰一起打造的品质家装节。这一次我们依然是

林森向林延期啊，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各种福利在等着你啊！记得想要参与我们的家装节，回复的关键词是3个字，就是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OK， 听过了齐秦的 Sophia，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顺子，这是他在23年前专辑的同名主打，我的朋友 Betty Sue。

好的，时间到了13:25，这里依然是 DJ Tony 正在为你直播，就在魅力881，我们的端午特别节目自在端午轻松拿下哈。再来关注一下，我们成功举办了今年是第10年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如果你最近这段时间正在为孩子啊挑选这个夏令营的话，不妨来选择一下我们官方打造安全靠谱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项目非常丰富啊，有3个特色主题，分别是陆军、海军和空军，依次是在郑州、青岛和湖北举办啊。现在我们还有重金补贴的福利，不过这个补贴名额只有150个左右，抓紧时间啊，回复特种兵3个字到我们的官微就可以了。

0: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五月端阳，风暖昼长，
4: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下去。

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送，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唱唱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音乐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的确就像 Stephanie 孙燕姿这首《和平》唱的一样啊，这个感情呢没有必要争输赢，和平相伴才是长久之道啊。说到长久，想要让我们的爱车陪伴我们的时间长久呢，经常给这个发动机啊油路清清积碳也是非常必要的啊。想要给我们的发动机清除积碳，记得选择我们广电自有品牌除碳养护剂万能通。现在万能通正在做这个年终大促拼团的活动，特别划算啊，记得回复关键词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参与了。再来听到苏打绿小情歌。

这是苏打绿的主唱吴青峰在上大学时写下的一首歌《小情歌》。这首歌也把时间带到了13:39。这里你锁定的频率依然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由 DJ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端午特别节目《自在端午轻松拿下》。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音乐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我们是官方打造的夏令营，安全靠谱，今年是成功举办的第10年，有3个特色主题，分别是陆军、海军、空军，依次在郑州、青岛、湖北举办啊。想要给孩子报名参与的话啊，记得回复关键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再来听到的歌来自 ZAZA ZOO 在意。

0: 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夏天越热越流汗，想要防晒更耐扛，这是资生堂蓝胖子 SPF 五十加全波段防护，遇热遇水防晒力更强。UP 商城15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179，旅游、通勤、海边度假一瓶搞定。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即可下单。

又是一首千禧年的 R&B 金曲啊，来自孟非传组合的《不值得》。这首歌把时间带到了13:50了。那再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 UP 商城跟你分享的这一款好物啊，就是大品牌罗蒙家的男士冰丝 Polo 衫。这款 Polo 衫呢，拿在手里面是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穿上以后特别透气啊，并且现在这个天气，你知道啊，温度啊，这最近这段时间的确是一直在往上升，哎，穿上这样的冰丝的 polo 衫，哎，你不会觉得闷热，也不黏腻，非常清爽，舒适度也很高，并且呢，它是可以机洗的，不容易缩水、掉色，抗皱能力也特别强，不用咱们特别费心的去打理。那颜色很多啊，6款颜色，一共是6款，黑色、白色、粉色等等，尺码从 M 一直可以穿到 8XL， 就是90斤到240斤。都适配啊，不挑肤色，不挑年龄，清凉又时尚啊，日常通勤啊，出差啊，都是可以穿的。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恒定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那吊牌价是399一件，今天给大家做到的特惠福利啊，一件只要99，节目期间下单请听好，是买一件送一件，没错啊，等于说到手2件大牌罗蒙的这个冰丝 polo 衫，只要99块钱，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恒定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再来听到的歌来自天后王菲，乘客。

好的，伴着天后王菲这一首《乘客》， DJ Tony 也要结束今天五个小时陪你听歌的时间了。最后呢，还是关注一个省钱的小妙招啊，就是现在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自己装修可以用，家人朋友都是可以的。记得想要装修省心省钱，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官微就行了。最后来听 David 陶喆。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初级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4: 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13:59。
6: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7: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8: 月端阳，风暖昼长。
9: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音乐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小长假，不少人结伴出游，旅途里总有藏心底的温柔心事。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陈奕迅的这首歌叫《可以了》，听他来诉说这个释怀。接下来呢，也欢迎各位呢继续跟着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的音乐哈，陪您在路上，或者陪您来一段悠闲的好时光。我是今天下午的2点到傍晚7点陪您听歌的 DJ 颜璐。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于梁静茹，她总是把情歌里面的小心思慢慢的讲出来。也提醒各位，端午假期第二天了，咱们游玩的话呢记得错峰出行哈。继续要连听到的这个声音就是梁静茹的情歌没有告诉你。

梁静茹的情歌没有告诉你哈、啊，然后爱的人的话呢，也要好好的关心他们。这个夏天，他们的这个 polo 衫准备好了吗？那我们今天呢，要来推荐的这款 polo 衫的话呢，也是休闲服饰的一个爆款的单品。UP 商城带来了高品质的罗蒙男士冰丝凉感的 polo 衫。罗蒙线下有很多的门店，品质呢是相当有保障的。他们家的 polo 衫呢，也被很多明星达人都推荐过，好穿有型，清凉舒适，拿在手里就是冰冰凉凉的，因为是锦纶加上氨纶的冰丝凉感面料制作的，穿上特别的透气吸湿。还有的话就是它机洗就不容易缩水掉色，抗皱能力也非常的强，不需要费心打理哈。关键呢是有六种颜色都可以选，而且呢从90斤可以直接穿到240斤，不挑身材肤色，不挑年龄啊，像这个家里面送老公啊，送老爸，送家人都是非常合适的。看一下这个价格，咱们这一款专柜定制版的罗蒙 polo 衫吊牌价是399块钱一件，今天呢我们特惠活动一件只要99元，节目期间下单买一件再送一件，相当于两件到手，大品牌的罗蒙 polo 衫只要99块钱，平均一件不到50元，专属于咱们听友的特惠价，非常的实惠划算。所以这个时候各位可以赶快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去抢购吧。商城里面呢还有最近热卖的云朵季抽纸，79块钱到手两箱，共48包加厚抽纸，再加上18卷的加厚卷纸，一共66件，平均一件只要1.18元，可以赶快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去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到的这个声音哈，刘德华用他温柔的嗓音抚平咱们旅途的疲惫的一首作品，叫做《每次醒来》。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这个小长假游玩也难免有 emo 的时刻哈，所以五月天也是唱透了藏起来的小情绪，叫做你不是真正的快乐。当然了，我们如果正在装修的时候呢，那种哈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这种情绪也是非常的复杂哈。像这个装修肯定是家里面的大事儿，那也肯定是期待住新家的，但是在装的过程当中，别管咱是有经验还是没经验，都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那我们也懂您的焦虑，河南音乐广播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您就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够报名了。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这个施工的过程。报名家装节就可以享受三大硬核福利，像这个工期90天，延期1天呢赔偿200块钱，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可不是空喊口号。华普装饰呢已经在我们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哈，咱们告别这个增项套路。同时的话呢，我们也推出的这个质量监督

让坏情绪翻篇，假期就该有这个假期放松的心情吧。那其实端午的传统就是刮艾草驱蚊虫，咱们如果说外出旅行住酒店的话呢，也记得开窗通风防潮防蚊哈。

0: 提示：
1: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五月端阳，风暖昼长。
2: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下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音乐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0: 之后我不会再哭。
1: 这是来自于林雨中的作品，就叫做林雨中哈。咱们雨天出游也别慌，随身呢带好雨具。另外就是户外踏青的话呢，远离深水河道，端午戏水也要注意安全哦。林雨中唱出了雨中的随性。接下来分享到这个声音来自于林忆莲，她用歌声来发问我们的内心，叫做要不要。

0: 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在节目当中陪您听歌的 DJ 严璐。这个粽子呢软糯难消化，一次也不要吃太多，尤其是家里面的老人还有这个孩子哈。说到孩子的话呢，各位家长也要注意了，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的话，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系。咱们很多家长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新批准的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应用的，也值得您的重视。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的，孩子也非常容易接受哈。您这会儿就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成长来了解下单。当然很多朋友平时的话呢，咱们这个上网啊，然后各种学习啊或者工作也好哈，然后那如果说您的这个家里不方便拉宽带，但是一个月话费呢100-200，想给话费瘦身的话呢，了解一下我们今天送出的福利，就是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了，原价88块钱，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块钱，每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是智能切换的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够连，每天前100名下单呢再送您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同样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随身2个字来了解下单。

一颗滚石，来自于赵传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了哈。那也欢迎各位在端午假期第二天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让好音乐继续陪在您的身边。我是今天下午呢在

听说这个小学生们下周就要开启期末考试了，那孩子们的暑假生活怎么安排呢？可以了解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这个夏令营啊，成功举办第十年了，现在呢正式招募小英雄，官方打造非常的安全靠谱，项目也很丰富，匠心甄选，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分别在郑州、青岛、湖北来进行哈。那现在的话呢，河南音乐广播也是重金补贴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能够报名，福利名额不多，报满立刻恢复原价。这个时候您可以赶快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发送特种兵三个字给咱们家宝贝来抢一个名额。独自

0: 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4: 五月端阳，风暖昼长。
1: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送，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音乐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伤心地铁来自于光良，光良唱的是旅途的心事，你的心事又是什么呢？欢迎您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您在身边。我是今天下午呢和你一起听歌的 DJ 沿路，接下来分享到的米店民谣也带我们慢下来感受烟火，自驾出游前也提醒您查一查路况，避开这个拥堵的路段。

伟伟和郭龙合作的米店。小长假旅行最浪漫的就是偶遇美好吧，就像利用这样一个小长假来到陌生的城市，放下自驾赶路的匆忙，搭乘公共交通穿梭这个城市的街巷，一站一景，途经老街市集，沿途能够偶遇到售卖五彩绳或者手工粽子的小铺，在地道烟火里感受本地的端午风俗，也慢下来沉浸式逛城，避开开车时候的拥堵，其实能够低成本的读懂一座城市独有的节日浪漫吧。接下来这个声音真的非常的温柔和治愈哈，它是来自于许茹芸的这首《遇见另外一个人》。

0: 几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4: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5: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4: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5: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奔赴一场狂想的旅途吧，这是来自于韩雪《狂想的旅程》。当然，无论外面的行程旅途多么的精彩哈，最终还是要回到那个舒适的家里面。说到家的话呢，咱们在装修的过程当中，这个心里肯定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哈。我们也完全理解您的这种心理，也懂您的焦虑。所以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的，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够报名了。我们还特别呢就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监督这个施工的过程，选择了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做这个施工服务。报名家装节就能够享受三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一天呢就赔偿200块钱，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可不是空喊口号，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账户上预存了100万保证金，万一有纠纷的话呢，直接用这笔钱赔给您，保障够实在，也让咱们告别这个增项的套路哈。您这会儿呢就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家装节来报名，由我们的记者全程都在护航，那从选材呀到施工再到验收是全程跟进的，让您装得放心无忧，也帮您维护合法的权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报名吧。

无与伦比的美丽来自于苏打绿，他唱出了山水风光的美。不过咱们如果是郊外露营的话呢，也记得带走垃圾，文明游玩哦。现在是15:2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今天下午呢在这里陪你听歌的 DJ 颜露。接下来看完风景了，那这首作品呢还是非常温柔的，把爱意要唱给你听哦。我们要来分享到的是孙燕姿《我的爱》。

0: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3: 五月端阳，风暖昼长。
1: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音乐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小长假来独处听歌也是一种绝佳的放松方式吧。刚刚是来自于赵赵当你老了，马上要分享到的这个声音是蔡健雅十万毫升的泪水，也是一首特别抒情的作品哈。不知道这会儿您是一个人还是说呢出行在路上，如果出行在路上发现自己的爱车出现了开空调之后动力不足或者油耗蹭蹭往上涨等等问题的话呢，其实建议您哈这次这个小长假旅行回来之后呢可以赶快给爱车做一个除碳保养了，您也不用去 4S 店，不用去修理厂大修，只用在下一次加油之前呢倒上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积碳没了，油门就变轻了，油耗降了，一箱油呢还能够多跑这个几十公里哈。咱们也是该省省该花花，目前呢也是618呢恰逢遇上了端午节，所以我们万能通推出了年终的特惠活动，发起拼团会更加的划算，这个时候您就可以发送数字888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看看这个开团呢、参与拼团到底都有怎样的优惠。618我们都知道说是这个囤货季哈，出行前养护也疑似帮您搞定哈，无论是选择三兄弟或者是精装礼盒都可以，可以叫上这个亲朋好友一起拼起来，记得是发送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

我是继续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 DJ 颜璐。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二天，相信各位这几天都会这个煮粽子吃哈。咱们端午吃粽子也是有讲究的，给大家梳理一下正确的煮粽子的方法。冷冻粽子不需要解冻哈，冷水下锅，水面没过这个粽身，

水开之后呢，甜粽是小火煮个20分钟，肉粽的话呢，油脂比较厚，延长到30分钟会更入味儿。煮好之后不要立刻捞出，焖上5分钟，口感会更软糯。另外，粽子是糯米哈、啊，不容易消化，所以一次不要吃太多，搭配这个清茶解腻，肠胃才会更加舒适。抒情之后呢，我们要切换一个慵懒的曲风了，来自于李荣浩《模特》。

这是来自于李荣浩的模特，我们都觉得啊，这个模特特别会选衣服、挑衣服、穿衣服也特别好看。而今天的 UP 商城带来的高品质的罗蒙男士冰丝凉感的 polo 衫呢，很多模特、明星达人都推荐过，好穿有型，清凉舒适哈。这个罗蒙的话呢，品牌不用多说了，线下有很多的门店，品质是非常有保障的。这一款 polo 衫采用的是锦纶加上氨纶的冰丝凉感的面料制作，拿在手里冰冰凉凉的，穿上呢非常透气吸湿。特别适合夏天来穿，穿上它呢不闷热不黏腻，很清爽很舒适，而且呢直接呢就机洗都可以了，不容易缩水掉色，抗皱能力还强，不需要费心打理。这个衣服前印有罗蒙品牌的 logo， 低调又有辨识度，上身特别利落，版型挺阔，穿搭利落显精神，搭配这个休闲裤呀、短裤啊都是可以的。颜色呢也很多，六种都可以选择，90斤可以穿到240斤，不挑身材肤色，不挑年龄，清凉又时尚，咱们日常通勤呐、出差呀都是合适的哈。然后看一下这个款 polo 衫，它的吊牌价是399，今天呢我们 UP 商城特惠活动呢，相当于是99块钱哈，然后到手两件，一件不到50元，这是属于咱们听友的特惠价，赶快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去抢购吧，趁现在库存呢还有哈。另外商城的话呢，最近还有热卖的云朵肌的抽纸，79块钱到手66件，平均一件只要

0: 夏天越热越流汗，想要防晒更耐扛，这是资生堂蓝胖子 SPF 50加全波段防护，遇热遇水防晒力更强。UP 商城15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179，旅游、通勤、海边度假一瓶搞定。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即可下单。
1: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非常经典的作品啊，也是一代人的集体的记忆吧。不过那个时候可能放暑假，大家就是写完作业和一群小伙伴一起疯跑着玩，不像现在呢，很多这个小朋友选择性更多了，像很多夏令营都可以参与一下。那暑假要来了，快趁着假期开始给孩子养成一个暑假的良好习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呢，已经成功举办第10年了，现在正式招募小英雄，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匠心甄选。今年依然是有这个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分别在郑州、青岛、湖北来进行。目前呢，河南音乐广播重金补贴的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能够报名了，福利名额有限。您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来了解一下啊，如果说合适的话，也可以赶快给咱们家宝贝来抢一个名额。

若琳迷宫啊，你说现在呢装修的企业信息这么多，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选，像走进了迷宫一样。但是呢你会觉得又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哈，然后呢期待住新家，但是也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这个工期呢一拖再拖没人管怎么办呢？我们懂您的焦虑。河南音乐广播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够报名了。我们报名家装节呢就会享受三大硬核福利哈，像这个工期90天、延期1天赔偿200块钱、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不是空喊口号，花布装饰已经在我们账户上预存了100万保证金，万一有纠纷的话呢直接用这笔钱赔给您，告别这个增项套路。您这会儿呢就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我们也是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呀、施工啊再到验收是全程跟进的，让您装得放心无忧。另外的话您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扫码也可以添加记者微信，并且点开链接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了。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也已经盛大开启，大牌设计师团队1:1服务，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发送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参与活动，也让您的未来居住空间顺心又顺手。这是来自于李健《异乡人》。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2: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5: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端阳，风暖昼长。
1: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音乐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周杰伦的这首国风歌曲《红尘客栈》，特别适配端午古风出游哈，逛古镇，穿上汉服，氛围感直接拉满了。也欢迎各位呢，在这个时间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今天下午陪你听歌的 DJ 颜璐。当然，这会儿如果说出行在路上呢，发现您的爱车出现了开空调之后动力不足，或者油耗蹭蹭往上涨等等问题哈，那您呢可以在这次旅行小长假回来之后，赶快给您的爱车做一个除碳保养了。咱不用去 4S 店，更不用去修理厂大修，只用呢在您加油前倒上一瓶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器，积碳没了，油门轻了，油耗降了，一箱油呢多跑这个几十公里也是轻松的哈。您可以这会儿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数字888，这会儿呢这个是恰逢618遇上端午节，万能通推出了年终特惠活动，发起拼团也更划算，所以您可以先来了解一下，发送数字888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

0: 识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谓的执子之手，这个假期如果选择和家人相伴出游的话呢，也特别提醒您哈，咱们长时间久坐容易诱发下肢静脉血栓，所以说开车超过这个2个小时了，您务必停靠服务区来休息一会儿，可以踮脚尖呐、勾脚呀，做一下这样的动作，拉伸一下小腿的肌肉，来促进下肢的血液回流，或者就原地慢走啊、踏步啊，配合着旋转脚踝等等都是可以的。坐车的人咱们最好全程别翘着二郎腿哈，多补充温水来降低这个血栓的风险。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海明威的《老人与海》。

这首歌叫《老人与海》，出生在中原的孩子就特别羡慕大海哈。那今年这个暑期的话呢，您可以让孩子到大海边去参加一下《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这个里面的项目呢很有特色，比如说哈，像这个海军特色项目里面包含了乘坐游船呐、潜海。这个桨板冲浪啊，还有登岛捉螃蟹呀、赶海呀、上军舰、海水淡化等等，孩子们呢都非常的喜欢。那今年呢，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已经正式开始报名了，如果说你也想让孩子去感受一下的话呢，不妨这会儿就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特种兵三个字了解一下，也可以给咱们家宝贝抢一个名额。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五月端阳，风暖昼长。
1: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音乐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张文杰版本的《亲密爱人》，端午小长假也是和爱人相伴的一段温柔时光。那难得的假期可以放下琐事，好好相伴，平淡相处，也是端午最好的模样吧。继续我们今天魅力八八幺和音乐广播的好音乐啦，我是陪你听歌的 DJ 颜璐。

也是一个辨识度特别高的声音哈，杨宗纬说给你听。今天 UP 商城呢也特别想给你推荐一款罗蒙男士冰丝凉感 polo 衫哈，因为最近这两天的话后台也收到了很多的这个好评。罗蒙这个品牌不用多说，有很多家线下门店，品质是有保障的。他们家的 polo 衫呢也被很多明星达人都推荐过，好穿有型，清凉舒适。那今天推荐的这一款呢，就是用锦纶加氨纶的冰丝凉感面料制作的，拿在手里冰冰凉凉，穿上特别的透气吸湿，也很适合夏天来穿。穿上它呢就是不闷热不黏腻，清爽舒适，并且呢直接放在洗衣机里面洗也不容易缩水掉色，抗皱能力强，不需要费心的打理，上身利落，版型挺阔，穿搭利落显精神，搭配这个休闲裤啊短裤啊都可以。而且它是不挑肤色不挑年龄的，颜色也很多，90斤可以穿到240斤，送老公送老爸送家人再合适不过了。吊牌价

399块钱一件。今天呢，我们 UP 商城特惠活动啊，直接99块钱到手两件，平均一件不到50块钱，属于这个咱们听友的特惠价，实惠划算。趁着现在呢还有现货库存，赶快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去了解下单吧。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夏天越热越流汗，想要防晒更耐扛，这是资生堂蓝胖子 SPF 50加全波段防护，遇热遇水防晒力更强。UP 商城15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179，旅游、通勤、海边度假一瓶搞定。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即可下单。
3: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游鸿明的倦鸟与花，喜欢听游鸿明歌的这波人的话呢，可能现在都已经有家有孩了，有娃之后呢，会发现各方面支出也比较多哈。尤其如果说是陪孩子上学、租房子住的，或者户外工作的，包括像咱们货车司机、出租车、网约车司机等等哈，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一个月话费一两百，也想给话费瘦身的话，今天的福利就是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了，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月最低28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哈，然后发送随身这两个字就可以了解下单。同时呢，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咱部分孩子出现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系。很多家长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也是被广泛关注应用的，值得您的重视。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的，孩子也非常容易接受。您同样是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成长，就可以来了解下单。这是邓紫棋《后会无期》。

0: 这首歌《后会无期》是改编自美国的一首乡村音乐啊，这个作品也是韩寒的同名电影的主题歌。当然了，就是现在很多人其实也喜欢在家里面能够装一个大大的投影哈，然后全家人一起来看电影。哦，那个效果也非常不错。不过在装修的时候，尤其在装修家的时候，如果说您觉得哎呦我这个特别的有点担心啊，纠结呀，焦虑啊，怎么办呢？您可以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并且点开官方链接，直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同时的话呢，也让我们记者全程为您的装修来保驾护航。那我们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也已经盛大开启起了，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服务，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参与我们的活动，也让您未来的居住空间顺心又顺手。
1: 回到如

前方照亮，你会我。

0: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五月端阳，风暖昼长，
5: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音乐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飞儿乐团的爱有路可退，欢迎您在17:05的时候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来收听我们的好音乐。我是陪你听歌的 DJ 眼路，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二天了，这个时候不知道您是在哪里，如果说这会儿还是开着车在路上的话呢，那这个时间点可能车里会慢慢多起来了，放平心态，慢行啊，安全最重要。继续要来分享到的这首抒情作品来自于黄义达，既然你问我。

我们在装修之前肯定也是喜欢问很多身边的朋友哈，会觉得说哎呀这个装修是一个大事情哈，然后期待纠结还担心，期待住新家，但是装的这个过程哈，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等等问题吧。那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也是专门为咱们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的，同时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呢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报名哈，咱们有三大硬核的福利，像这个工期90天，延期一天呢赔200块，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不是空喊口号，因为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呢，直接用这笔钱赔给您，保障够实在。还会告别这个增项的套路哈，因为会签署闭口合同，保证是一口价。那么这次呢也是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再到验收是全程由媒体记者跟进的，让您装得放心无忧。您这会儿呢就可以赶快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报名参与吧。

这是来自于房东的猫的这首歌，叫做鲸鱼电台。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二天了哈，如果说呢刚好在家没有外出旅行的话，今晚也可以在家里面煮上一壶雄黄酒，切记哈，这个不能够直接饮用的，擦拭驱蚊虫就可以了。咱们可以遵循端午的旧俗，就是正确用法呢是外用驱虫的，用棉签蘸取少量的雄黄酒，轻点在咱们的额头呀、耳后啊、手腕呐、或者脚踝，也能够轻轻擦门窗的边角。古时候人们靠它来驱蚊虫、避毒虫，家里如果如小朋友啊、孕妇的话呢，就不要来使用了，皮肤敏感的人群也要避开，过节驱邪纳福讲究安全为先，不要误食雄黄酒，守护全家的安康。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薛之谦认真的学，看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况哈。就是呢，今天夜里的话呢，我们河南多地会出现部分的这个分散小雨哈。各位如果说要出行的话呢，还是要备好雨具。彭佳慧，走在红毯那一天。

是女生对于婚姻的期盼还有焦虑哈。这是彭佳慧在1999年发行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情歌《走在红毯那一天》，也是由她当时的男友陈国华给她写的一首作品，所以歌曲背后也藏着一段非常深刻的爱情故事哈。不知道又会让你想起专属于你的哪一段往事呢？继续分享到的这首歌《言人中缓缓》。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
1: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0: 月端阳，风暖昼长。
1: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户下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下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音乐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我好像对于许飞的印象还停留在那个快乐女生阶段哈，她弹着吉他啊，然后唱着许巍的歌，这是来自于许飞版本的《在水一方》啊。然后夏天到了，我们都喜欢亲近水，凉快一些，所以选择衣服的时候呢，也不妨选择这个冰丝凉感的一些材质的衣服。像今天 UP 商城推荐的就是高品质的罗蒙男士冰丝凉感的 polo 衫。那这款 polo 衫的话呢，很多明星达人都推荐过，好穿有型，特别是非常的清凉和舒适哈、啊。穿上它呢，就是不闷热不黏腻。另外的话就是可以用洗衣机来水洗，不容易缩水掉色，抗皱能力也强，不需要费心的打理哈。那您看90

斤可以穿到240斤，有6种颜色可以选，送老公、送老爸、送家人再合适不过了。它的吊牌价是399块钱一件。今天呢，我们也是 UP 商城的特惠活动，99块钱呢可以让您带走2件。所以这个时候，赶快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来了解下单吧。

0: 动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三十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四十五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2: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3: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

来自于曹格的这首歌叫做《背叛》。我们都知道说孩子这个叛逆分三个阶段，就像第一个叛逆期的话呢，在幼儿期2到4岁就开始了，然后第二个叛逆期的话呢8到12岁，那这个时期的叛逆的话呢，很多家长会容易忽略掉的。其实那个时候孩子容易出现情绪起伏，然后呢会出现这个对约束的一个抗拒呀，拒绝管束啊等等。但是呢，我们很多家长朋友又希望说孩子在整个暑期能够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怎么办呢？您可以把孩子送到我们的这个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哈，已经正式开始报名了。这也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专属的这个夏令营，成功举办第10年，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匠心甄选。您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3个字先来了解一下。

南方的风来自于林忆莲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了哈。那很多朋友的话喜欢通过网络啊，然后呢可能这个端午小长假也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这个全国甚至全球各地的这个好的风景哈。但是呢你会觉得说，哎，我这个一个月话费比较高，想给话费瘦身的话，今天我们送出的福利可以了解关注一下，就是交黄领航的随身 WiFi 了。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块钱，每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是智能切换的彩色屏显流量，手机啊电脑啊电视啊都能够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同样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是河南音乐广播啊，先关注一下，然后呢发送随身2个字来了解下单。同时啊，很多家长朋友真的是非常关心关注这个孩子啊整个的成长过程，像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呢出现抵抗力差了或者不长个了，有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系哈。咱们很多家长朋友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也值得您的重视。那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您同样也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另外一个关键词，叫做这个成长哈，发送成长就可以来了解下单了。同时参与节目互动就送您交广领航商城的会员，商城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代金券给到您，1年1200，咱们买东西呢也会省下不少的钱。另外的话呢，这个端午小长假啊，不知道您开车外出旅行的时候呢，发现这个爱车会不会出现那个开空调之后呢动力不足，还有这个油耗蹭蹭往上涨等等问题，它不仅是耽误路上的行程，更影响心情哈。所以呢咱们这次回来之后赶快给咱们的爱车做一个除碳保养吧，您不用去 4S 店，更不用去修理厂大修，只用在下一次加油之前呢倒上一瓶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就可以了，积碳没有了，油门变轻了，油耗降了，一箱油会多跑几10公里哈，省下的钱呢能够再来这个干什么都好吧啊，吃顿好吃的呀，或者说给孩子买一些相关的这个学习的一些产品啊，报一下我们的这个夏令营都是可以的哈。恰逢618呢遇上端午节呢，我们万能通也推出了年终特惠的活动，发起拼团会更划算的，具体怎么一个划算方法，您这会儿也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发送数字888来了解一下。

版本的《丁香》这首歌，当年是他写给希林娜依的一首歌，后来呢他也收录在自己的一张唱片叫做《在路上》里面，那一年是2006年哈，他也携带这张唱片呢到我们郑州来做宣传，我其实很有幸跟他有近距离的接触，就是主持了他的这个歌友会哈，我印象中是在郑大校园举行的，一晃20年过去了，20年前听歌的我们或者那会儿就坐在这个现场听他唱歌的这些同学们，我们都已经长大了，然后呢不光听歌，然后还有很多生活中的一些事情需要去考虑，比如说装修这个事情啊，就是想起来就觉得繁琐疲惫，也担心很多的问题，怎么办呢？您可以这会儿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扫码来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并且点开官方链接，直接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也已经盛大开启了，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服务，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参与一下我们这个活动哈，让您未来的这个居住空间顺心又顺手。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

0: 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只到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7: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5: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4: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5: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6: 五月端阳，风暖昼长。
7: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音乐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莫言林的这首歌《黑白电影》。端午假期第二天，如果说逛累了哈，其实也不妨躲进影院歇歇脚，那也给你分享一些这个好片吧。如果带老人小孩全家出行的话呢，就首选玩具总动员五，轻松治愈的，偏爱国风氛围感的话可以选择一下大鱼海棠重映版，适合静心观赏。另外如果是约会的话，可以看王源主演的这个科幻爱情片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如果你喜欢剧情大片，像胡歌雷佳音出演的抓特务也值得去看一看。现在是18:05，欢迎您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让好音乐继续陪在您的身边。我是在这儿依然陪你听歌的 DJ 颜露。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陈楚生《和解经过》。

马上要来听到这首歌，有着复古的曲风，氛围感绝对是拉满了。像端午假期的夜晚，也适合和家人在一起，无论是闲聊还是聚餐，或者分享旅途的趣事啊等等。或者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在家里面就是整理悬挂一些，如果前两天刚好哈，有自己采摘或者买的这个艾草的话呢，也可以拿出来。然后呢，这个艾草的气味其实有助于安神助眠的，可以放在家里面的一些合适的角落里面去。这首歌是来自于范晓萱的一首作品，叫做《蓝旗袍》。也欢迎你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让这里的好音乐继续陪在你的身边。同时，您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听歌的心情也可以直接发过来哟。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消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的对呀、啊。
4: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

0: 不小的开支了。
1: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
0: 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
0: 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5: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6: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7: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6: 河南音乐广播。

这是来自于方大同的一首 R&B 曲风的作品，叫做麦恩利。谁不想这样沉浸在音乐当中啊，特别的放松哈，心情又好。但生活当中啊，哪有那么多的一帆风顺，特别是如果要装修的话呢，更是有很多的担心啊、纠结呀、焦虑呀等等。其实我们懂您的焦虑哈，所以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也是特别举办了这个官方品质的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来了，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您就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有三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块钱，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另外的话就是会让您告别增项的套路哈。那首次推出的质量监督记者团也是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的，让您装得放心无忧。那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有记者全程为您护航，帮您维护合法的权益。想参与赶快发送家装节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吧。

你也有环游世界的梦想吗？这是梁静茹的最想环游的世界。旅行这件事儿，我觉得是会上瘾的，就是这一次旅行结束，你马上就会期待下一次旅行什么时候到来。不过呢，这给力的爱车也特别重要哈。像这一次出行，如果您发现爱车出现了开空调之后动力不足、油耗蹭蹭往上涨等等问题，它真的不仅是耽误路上的行程，更是影响心情哈。所以这次回来之后的话，您一定要给自己的爱车做一个除碳保养了，也不用去 4S 店，更不用去修理厂大修，只用在下一次加油之前呢，倒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就可以了。积碳没了，油门轻了，油耗降了，一箱油呢多跑几十公里，妥妥的省下来了哈。恰逢618遇上端午节呢，万能通推出了年终特惠活动，发起拼团更划算。您这个时候可以直接发送数字888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来看看哈，这个三兄弟还有精装礼盒到底怎么一个拼团方法，到底能够省多少钱。

0: 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下班
3: 走喽。
4: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2: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4: 你数学怎么样
2: 啊？
4: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
5: 小心被扣工资。
6: 血价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7: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8: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9: 五月端阳，风暖昼长。
10: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音乐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好清澈的歌声啊，来自于曹慧娟的玻璃杯，也是唱进了校园里面干净温柔的青春。六月是毕业季哈，同窗相伴的时光就此定格，也祝福各位毕业生前路明亮，永远保有少年的赤诚。现在是18:3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在这儿陪你听歌的 DJ 颜露。我们要来分享到的下面这首作品

这是一首听起来也非常舒缓的情歌哈。哎，你会送他这个礼物吗？会送衣服吗？如果说有这个打算，可以看一下今天 UP 商城带来的高品质的罗蒙男士冰丝凉感的 Polo 衫哈。罗蒙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线下有很多门店，品质是有保障的。他们家的 Polo 衫呢，被很多明星达人都推荐过，好穿有型，清凉舒适。像今天这一款呢，是采用了锦纶加上氨纶的冰丝凉感面料制作的，就是穿上去非常的冰凉哈，高温天气在夏季穿上它不闷热不黏腻，很清爽，而且可以机洗，也不容易缩水呀掉色呀，抗皱能力还强，不需要费心的打理，上身就是特别的利落，版型挺阔，穿搭利落显精神呀，搭配休闲裤短裤都是可以的，六种颜色可以选，90斤可以直接穿到240斤，送他送老爸送家人都非常的合适。看一下他的这款 Polo 衫的吊牌价是399哈，今天我们真的是特惠的活动啊，99块钱呢到手2件，专属于咱们的特惠价，实惠划算。趁着现在呢是有这个库存充足的话呢，赶快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来了解下单喽。另外的话呢，就是如果啊，您真的是有装修预算的话呢，或者老房翻新

心的话呢，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因为您可以添加到我们记者的微信哈，而且点开官方链接呢，可以直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了，在日后呢，在这个有任何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可以直接让我们的记者帮您来维权呐、啊，来保驾护航啊等等啊。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也已经盛大开启了，大牌设计师团队是一对一的服务的，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您发送省钱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参与活动，也让您未来的居住空间顺心又顺手。干饭

任贤齐的非常经典《任逍遥》。如果说你想让孩子趁这个暑假去看一看外面的天地的话，可以关注一下2026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活动哈。这个活动的话呢，我们已经成功举办第十年了，现在正在招募小英雄，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匠心甄选。今年呢，依然是由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分别在郑州、青岛、湖北来进行。目前呢，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能够报名，福利名额仅剩200个左右，报满立刻恢复原价。您可以马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来了解一下，顺便也给咱们宝贝抢一个名额哈。说到这个孩子的问题，家长特别关心关注的，像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系了。咱们很多家长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也是被广泛关注应用的，

值得您的重视。姜黄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您这会儿依然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这个关键词哈，成长，来了解下单。

庄心妍的太需要你，如果您需要给话费瘦身的话，了解一下今天我们送出的福利哈，就是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了，原价88块钱，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元，每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每天前100名下单再送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随身两个字就可以来了解下单了。现在是18:52哈，我们这个端午假期的第二天已经到这会儿了，假期的剩余时光的话呢，各位还是要好好珍惜或者好好休息哈，养足精神来迎接节后的日常。我是颜璐，今天陪你听歌都就到这儿吧，然后咱们在节后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健康河南节目当中再见吧。老狼的这首作品《月光倾城》。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8: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你的光。
1: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说真的，给父亲或者是老公买东西啊，绝对是个技术活。你买贵了吧心疼钱，买便宜的洗两次就变形，所以给他们挑衣服就得找那种牌子好、穿着舒服

价格还划算的。今天阿布商城给大家伙推荐一份满分作业，您可以直接抄。来自罗蒙男士冰丝凉感polo衫，罗蒙是老牌子，线下门店到处都是，品质靠谱。那这款polo衫呢，最大的卖点就俩字儿，凉快。用的是锦纶加氨纶的冰丝凉感面料，现在高温天，男士爱出汗，穿上它冰冰凉凉，透气吸汗，绝对不闷不粘身，而且可以直接机洗，不缩水不掉色，还抗皱，拿出来抖一抖，直接穿根本不用熨烫，很方便。胸前呢带个低调的小 logo， 版型挺阔，穿上特显精神。一共六个颜色，从90斤到240斤的朋友都能够穿到合适的尺码。这件衣服线下品牌店399元，阿布商城您去下单吧。今天99块钱再买一件再送一件，等于是99块钱可以拿走两件罗蒙polo衫，折合一件40多。这价格您拿回去，全家人都夸您会买。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秒杀，发秒杀两个字，目前现货不多，抓紧去抢。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朋友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很繁琐，让人疲惫，还有预算超支的问题，工作和工地真的不能兼得，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当，可能就会出现拖延工期的问题。最最重要的还是隐蔽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还有这个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等等，这些问题看得见的有标准，那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以后啊，这些问题咱就不用担心了。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儿，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点开官方链接，可以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咱以后呀，把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河南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距离暑假已经很近了，很多家长就担心一到假期，孩子们就像脱缰的野马，彻底放飞自我，作息全乱，作业不写，第二天日上三竿不起，习惯全废，成天只想玩手机游戏，刷短视频。那教育专家也说了，其实暑假的两三个月是孩子们成长和蜕变的关键时期，大格局的父母不会让孩子沉溺于多巴胺的即时快感，要引导他们追求内啡肽的持久满足，所以不如趁着这个假期送他去磨练一下，养成一整个假期的自律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主打官方靠谱。咱们呢已经成功举办了10年，现在正在招募各位小英雄，10年口碑官方打造，安全绝对让您放心。今年呢咱直接上了海陆空三大硬核主题，青岛、郑州、湖北三条线路，想走空军线路，那火箭筒发射高空打靶绝对让孩子燃爆一整个夏天，想走海军线路，那咱可以上军舰桨板冲浪赶海捉螃蟹，想走空军线路模拟风洞跳伞、飞机灾难营救，各种 VR 体验让孩子大开眼界。最关键的还是实惠的价格，今年是咱第10年，所以也给咱们听友申请了重金补贴，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就可以报名了，但是您注意福利名额有限，报满立刻恢复原价。河南音乐广播。

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给孩子报个名，不到2000块钱，但是咱换到了孩子独立自信的好习惯，这笔投资太值得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特价名额抓紧去抢。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2: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抬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

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家长比较关注孩子的成长健康，其实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就和微量元素的缺乏相关。很多家长朋友们普遍关注的就是钙、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大家的重视啊。交广领航联合了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别增强抵抗力，对孩子的成长发育很有帮助。根据科学的配比呢，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发送成长就可以看到了。

0: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开车跑活的师傅们，经常出差的朋友们，咱最怕的是啥呀？一怕是没有订单，二是怕没有网络，是不是？一旦没网，导航就飘了，订单就卡了，到外地呢，信号呢就越来越弱，开个会一卡一卡的，影响。

咱的工作效率和心情，所以呢，咱得有个靠谱的赚钱搭档，给您推荐咱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它就像一个随身携带的信号塔，能够智能切换三家运营商网络，保证您在城里在郊区都不断网，导航精准，接单顺畅，休息的时候刷刷视频再也没有顾虑了。 WiFi 6的技术信号还特别强，在任何角落都很稳定啊。现在价格也很划算，原价是188元，目前的价格是68就可以到手了，直接省了一半还多。您仔细算一算这笔账，一个月省下的流量费就够买一台新机器了。目前呢，前100位下单的朋友还给您加赠快速充电线和2天的免费流量体验，咱先使用，觉得合适就留下，不合适咱给他退回来就可以了。售后也特别靠谱，半年之内免费更换电池，质保5年，对咱们有高强度网络需求的朋友太友好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随身，发随身2个字就把这份网络踏实带回家。

0: 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夏天越热越流汗，想要防晒更耐扛，试试资生堂蓝胖子 SPF 五十加全波段防护，遇热遇水防晒力更强。UP 商城15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179，旅游、通勤、海边度假一瓶搞定。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即可下单。
3: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1: 凭着音乐，凭着生活美丽八八幺，暖男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9: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5: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

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

0: 哈哈，这样不行。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消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2: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2: 是专门给行人走

0: 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朋友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很繁琐，让人疲惫，还有预算超支的问题，工作和工地真的不能兼得，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当，可能就会出现拖延工期的问题。最最重要的还是隐蔽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还有这个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等等，这些问题看得见的有标准，那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以后啊，这些问题咱就不用担心了。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儿，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点开官方链接，可以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咱以后呀，把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发省钱两个汉字，让您省心省钱把家装好。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消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3: Hello 河南，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4: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0: 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8: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8: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麻烦在 B 先生我留言，谢谢。
1: 喂，是我，好久没有联络了，最近好不好？我看到今天的日历才发现是你的生日，所以打个电话给你。没什么事了，只是想祝你生日快乐，拜拜。

0: 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1: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妈妈，彩虹有这么多颜色呀？
3: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2: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3: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2: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4: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10分。

0: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0: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2:59。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1: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0: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2: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3: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4: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5: 此时未来，音乐燃烧。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近期呢，非法集资活动猖獗，有不法分子运用高超的骗术，使不少普通的市民掉入了非法集资的陷阱。
2: 超过同期银行利率的4倍以上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1: 高息背后必然是高风险。
3: 魅力881提醒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集资。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傅说的对呀。
5: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

0: 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0: 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太急躁，静下心来慢慢处理。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2: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7: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7: 24小时。

场演出，你的毕业典礼，你事业的低谷，你的人生大事，你生命的延续，在你生命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无论是悲是喜，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们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4: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2: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0: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3: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1: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0: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4: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0: 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Better music.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消防提示，
2: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3: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

丑陋，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0: 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7: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7: 24小时

0: 是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5: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4: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5: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4: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5: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4: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6: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0: 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4: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合同打一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
3: 嗯，
2: 备用再打三份吧。
1: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五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3: 哦，请赐教。
1: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4: 好嘞，
1: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2: 加费好伸手啊。
1: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五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0: 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3: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4: 都是一次心动。
3: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8: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跟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很多家长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那我们教光领航联合到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现在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发送成长就可以来下单了。

户外工作，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商旅精英，包括咱们货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那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呢？今天啊，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呢88元，现在优惠补贴价只要68，而且呢每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尊享1500G 的高速流量了。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手机、电脑、电视都能够连，最重要的是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位下单的朋友呢，还送您充电线跟2天的体验流量。现在发送"随身"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直接来下单。

迎继续锁定河南音乐广播。现在很多装修业主的心里啊是这样的，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呢是要住新家了，但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咱们河南音乐广播举办了一个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啊，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去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报名，咱们也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做施工服务，而且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监督施工过程。现在回复家装节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参与报名了。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73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取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4: 哎，你看，这不是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0: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5: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4: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0: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6: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

暑假就要来了，快趁假期的一开始给孩子养成一整个暑期的良好生活习惯吧。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成功举办第十年了，现在正式招募小英雄，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匠心甄选，而且分为海陆空三个主题，在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路。最近呢，我们正在重金补贴啊，陆军线路最低不到2000元就能报名了，不过福利名额只有200个左右，报满立刻恢复原价。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给咱家宝贝儿抢个名额。

很多人说起装修，第一反应是繁琐、疲惫、预算超支，工作和工地不能兼顾，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上就拖延工期。最重要的是那些隐蔽工程啊，防水的高度够不够呀？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用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呀？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死弯儿等等。看得见的有标准，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良心吗？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家装质量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现在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而且呢点开官方链接，直接先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让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盛大开启，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服务，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发送省钱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来参与活动，让未来的居住空间顺心有顺。

0: 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3: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夏天 Polo 衫就是休闲服饰的爆款单品。今天 UP 商城带来高品质的罗蒙男士冰丝凉感的 Polo 衫。罗蒙这个品牌大家很了解的啊，线下是有非常多门店的，品质有保障。他们家的 Polo 衫呢也被不少明星达人推荐过，好穿有型，清凉舒适。现在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你可以先来看一看款式。这款 Polo 衫呢采用的是锦纶加上氨纶的冰丝凉感面料制作的，拿在手里冰冰凉凉，穿上更加的透气，而且也很吸湿，特别是现在的高温天气，穿上它不闷热不黏腻，清爽又舒服，而且机洗不易缩水不易掉色，抗皱能力也很强，根本不需要费心打理。衣服的前面呢印有罗蒙品牌的 logo， 低调又有辨识度，而且呢上身利落，版型挺阔，非常显精神，搭配休闲裤啊、短裤啊、牛仔裤都是可以的。它有六种颜色可以选啊，黑色、白色、粉色等等，尺码是从 M 码穿到 8XL， 90斤直接穿到240斤，不挑身材，不挑肤色，也不挑年龄，日常通勤啊、出差都可以。这种高品质的 Polo 衫送给老公、送给老爸、送给家人再合适不过了。现在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咱们这款专柜定制版的罗蒙 Polo 衫吊牌价呢是399元一件，今天就是我们商城的特惠活动啊，一件只要99，朋友们一件99，而且节目期间下单买一件再送一件，相当于两件大品牌的罗蒙 Polo 衫，一共只要99元，平均一件还不到50块，专属于咱们听友的特惠价，实惠划算，买给老公买给老爸都可以。趁现在库存还比较足，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紧去抢购。我们商城呢还有最近热卖的云朵记抽纸，79元到手两箱，一共48包加厚的抽纸加18卷加厚的卷纸，66件啊，到手只要79块钱，合到平均一件只要1.18元，同样是回复秒杀去看看吧。

终于等到你这样的人，听你用温柔的口吻解释我的笨，不肯又胆怯忐忑的真。

0: 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7: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